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少年视线若平地，独以长剑凌清秋，勇者无畏，青春昂扬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1:00。

0: 快七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。
1: 摇下车窗，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风一起。
2: 我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。
0: 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不赶时间的我们，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。

0: 华向往，遇见风景，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。
1: 我们都是追梦人，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。
0: 欢度国庆，乐享假期。 FM 105.5 陕西青少广播，聆听美好，奔赴热爱。

0: 国漫时间到，
1: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。醒醒，你追的番要更新啦！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，2026年9月19到9月23号在西安举办。本届金丝鹿奖竞赛单元的入围佳作分为剧情片、纪录片、动画片三种类型，将评审出金丝鹿奖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、最佳女演员、最佳男演员、最佳摄影、最佳艺术贡献、评委会大奖、最佳纪录片、最佳动画片等10个奖项。国产动画《燃笔娃》、《三国第一部之征洛阳》等入围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丝鹿奖的动画竞赛单元，预祝以上动画在本次电影节中斩获佳绩。今年的动画黑马牛来即将在2027年上线它的第二部动画了。牛来动画导演信雨萌正式发文，续集《牛来二之启航》将于2027年正式上线。从一个故事到一段全新的冒险，预告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。与此同时，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，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，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。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，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，评分啊只有7.8分。
0: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，
1: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，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？ A 燃笔娃， B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， C 牛来， D 八仙。上哔哩哔哩搜索《长乐漫游记》，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。
2: 青春不散场，1055在身旁。

0: 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1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2: FM105.5
1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3: Welcome to CN Metro。
4: 跟随经典，寻味西安。 1055 国庆特辑。
5: 大家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，城中暮鼓。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，有两座著名的明代建筑，它们是西安古城重要的标志性中心，它们就是钟楼、鼓楼。
6: 钟鼓楼的声音永远在召唤。
5: 钟为文，鼓为武，钟楼、鼓楼相距约100余米，朝相辉映，故有姊妹楼、文武楼之称。唐代诗人李贤用诗云：朝钟暮鼓不挂耳，明月孤云常挂琴。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。在古代，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，古时击钟报晨，击鼓报暮，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。
7: 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5: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，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，点亮城市工程，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。
8: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。
9: 长安，长安。
5: 同样，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，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。

0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1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0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1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0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1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0: 山河千载，风骨永存。听到文天祥这首《过零丁洋》，字字铿锵，句句赤诚，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。
2: 辛苦遭逢起义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3: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如今战乱四起，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，国家危在旦夕，支离破碎，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，个人身世坎坷动荡，也像雨里的浮萍，漂泊无根。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，兵败撤退，诚惶诚恐。今天深陷零丁洋上。

0: 独一人，无依无靠，人生自古以来，有谁能够长生不死？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，永载史册。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，宁死不屈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，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，正直向上，
1: 一起进步吧。

0: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，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，生生不息，歌以咏志，经典永流传。
1: 有人说，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在大自然的景物里，月亮是最具浪漫色彩的。一钩新月让人浮现初生的萌芽，一轮满月让人放眼和美的生活，而月光的皎洁又让人一念光明磊落。才子对月，诗传千古，苏东坡拿青天当朋友，把酒相问。而今天的梨园余老

0: 家国两团圆，经典永流传。
1: 1055青春有我，
2: 快乐成长，好戏开场，少儿演出指南。
3: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《三国演义》亲子系列舞台剧之《赤壁之战》。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《赤壁之战》《草船借箭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，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《赤壁之战》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。购票微信搜索“超卖”小程序，享早鸟55折特惠。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《物理秀》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，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，全场24个节目，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，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。购票微信搜索“超卖”小程序，享早鸟6折特惠。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，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，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、微博、小红书。
1: 青春不散场，1055在身旁。

0: 哎，宝贝宝贝，慢点走，慢点走，爸爸扶着你。
1: 爸，你慢点走，我扶着你啊。
2: 乖，嘴张开，吃饭饭喽。
3: 妈，听话，饭得好好吃。来，张嘴啊。
0: 哎呀呀，儿子儿子，咱不哭。

0: 不哭啊，护士姐姐的针啊，一点都不疼。
1: 爸，不怕不怕，打了一辈子针了，不疼。
2: 宝贝啊，你知道我是谁不？嗯，叫妈妈，妈妈。
3: 妈，你知道我是谁不？我是妞妞啊。你跟我说，妞妞。

0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1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2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3: 感谢你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4: FM105.5
3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5: Welcome to CN Metro，
6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。1055国庆特辑，
7: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，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，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，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，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。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，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。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，子午走向金陵陕石泉，直抵汉江北岸，横切秦岭主峰，跨秦岭，走越河梁，翻平河梁，连续穿越三座大山，险隘无数，风光无数。国道破秦岭而入，顺山势而修，半溪而行，蜿蜒曲折，立于

0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1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
2: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3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4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5: FM105.5
4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6: Welcome to CN Metro，
7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。
8: 大家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。
9: 听着爷爷唱着歌，我从身旁经过。
8: 顺城巷，
10: 沿着顺城巷穿过护城河，来到了新疆。
8: 顺城巷全长13.74公里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西安城的骨架。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，却因它的存在，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，墙垛与飞檐不绝

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，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。今日的顺城巷。

0: 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，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。同时，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、地道小吃、酒吧、咖啡店，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，院门扮演，静待听客到访。
1: 换节变节奏。
0: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，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，沿着城墙根走入顺城巷，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，或许更能了解西安这座城市。

0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1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0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1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0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1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0: 古朗月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诗。此诗开头写孩提时代对月亮志气的认识，
1: 大盘子，后来又觉得不对，那是天上的仙人放在瑶台上的仙境。长大后的李白回忆起小时候，写下了这首《古朗月行》。这首诗既写出了孩童的天真浪漫，又写出了孩童的丰富想象力，真是一首千古佳作。

0: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。
1: 近几年，我国每年减少使用的塑料购物袋达240亿个以上，相当于节约了480万吨石油。
0: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，
1: 重新拎起菜篮子，提起布袋子，返璞归真才是从前慢生活的样子。装得下，装得下。
0: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，低碳生活更有质量。
2: 1055青春有我，
3: 1055青春有我，好听有方向。

0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1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
2: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3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4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5: FM105.5
4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6: Welcome to CN Metro，
7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，1055国庆特辑。
8: 燃亮前方，后期不会经济实惠哦，
9: 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，不像其他城门。西安城墙朱雀门和含光门之间有一个门洞比较小的门，不像其他城门名字大大的刻在顶上。说起雾木门，很多老西安都是一头雾水，但如果说出小南门，那就再熟悉不过了。
10: 这个城墙后来又面儿又修复了一下，过去就是这样的。
11: 以前往外看，那就出去以后就是田野了。
12: 从小这个五木门就在心里头，哎，它不在城墙的交流方面，就是的确是民众生活的一个方便之门。
9: 这是西安最有市井气息的城门，它拥有着接地气儿的早市味道。小南门的早市是一天中最热闹的，围着城墙根晨练后吃个早点，豆花泡馍。肉丸胡辣汤，豆浆油条，
13: 多少钱？就坐在这个路边吃饭的感觉特别好，特别市井。
9: 再顺便买点中午做饭用的菜，伴随着小贩的吆喝声，讨价还价的买菜声，西安人的一天开始了。在小南门的早市上，几乎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，新鲜诱人的瓜果蔬菜、五谷杂粮、水产、衣服、生活用品等等，应有尽有。面积不大，但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繁华的都市生活充满压力，或许来到小南门，在城墙根下逛逛早市，会让你重新感受最简单的生活。

0: 容，旋律密码已上线，快来一区大联播，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！
1: 小星，我一直有一个困惑，美国那种嘉宾访谈类的电视节目叫脱口秀，主持人独自评论新闻事件的节目也叫脱口秀，和我们看的脱口秀大会完全不一样，到底什么是脱口秀啊？
2: 哈哈，你问到关键点了，其实你说的那种主持人谈话类的电视节目才是真正的 talk show， 国内也有类似这样的节目，比如锵锵三人行、圆桌派，而国内现在流行的线下脱口秀演出，准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 stand up comedy 单口喜剧，它兴起于美国的酒吧，直译就是站着给大家讲段子。
1: 那为什么都叫脱口秀呢？
2: 这就是翻译的问题了。单口喜剧最早在香港被译为动笃笑，后来进入内地，大家约定俗成的把这种表演形式也翻译成了脱口秀，
1: 所以有很多不了解的观众以为买票是看谈话节目呢，那怎么区分呢？
2: 脱口秀电视节目会进行一些嘉宾的访谈，或者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新闻和热点话题，虽然有搞笑的部分，但它的目的是分享观点，主要在电视上播出，而线下售票的脱口秀商业演出感觉更像相声，目的是为了逗大家乐。目前线下演出基本都是后者，有很多厂牌也会专门标注上 stand up comedy 的英文，不断普及这种新兴的演出形式。

0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1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
2: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3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4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5: FM105.5
4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6: Welcome to CN Metro。
7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，1055国庆特辑。
2: 大家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，城中暮鼓。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，有两座著名的明代建筑，它们是西安古城重要的标志性中心，它们就是钟楼、鼓楼。
8: 钟鼓楼声在召唤，
2: 钟为文，鼓为武，钟楼、鼓楼相距约100余米，朝相辉映，故有姊妹楼、文武楼之称。唐代诗人李贤用诗云：朝钟暮鼓不挂，明月孤云常挂琴。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。在古代，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，古时击钟报晨，击鼓报暮，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。
9: 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2: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，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，点亮城市工程，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。
10: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。
11: 长安，长安。
2: 同样，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，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。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坚持都算数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6:00。

0: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。
1: 摇下车窗，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风一起。
2: 我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。
0: 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不赶时间的我们，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。

0: 华向往，遇见风景，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。
1: 我们都是
0: 国庆乐享假期 FM 105.5陕西青少广播，聆听美好，恩富。

开启一段全新的海上旅程。与此同时，灯塔专业版信息显示，牛来院线放映密钥正式延期，上映授权延长至10月4号。猫眼专业版数据统计，牛来第一部累计票房已达到6307万元，评分啊只有7.8分。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。在刚才的资讯当中，哪一部动画将在明年上线它的第二季呢？ A. 展比娃， B.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， C. 牛来， D. 八仙。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，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中

0: 三度长假共赴华夏之约，这个十一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，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，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，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，与爱人浪漫打卡，约闺蜜拍照出片，陪孩子欢乐度假，和好友结伴撒欢。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。
1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2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
3: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4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5: 感谢你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6: FM105.5
5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7: Welcome to CN Metro，
8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，1055国庆特辑。
9: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，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，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，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，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。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，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。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，子午走向金陵陕石泉，直抵汉江北岸，横切秦岭主峰，跨秦岭，走越

河梁，翻平河梁，连续穿越三座大山，险隘无数，风光无数。国道破秦岭而入，顺山势而修，半溪而行，蜿蜒曲折，立于垭口，极目远眺，秦岭风光一览无遗。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，在清晨的薄雾中如梦如幻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。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，绵延在秦岭深处，双车道，柏油路，车道数水山，遮天蔽日，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，具有多姿多态的生态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。深秋，汉中秋天的色彩仿佛才完全伸展开来，铺满山脉，散落街巷，那一排笔直延伸的水山又开始闪耀它的色彩，由绿色变成了金黄色或红黄色。公路沿线山峦叠嶂，蒿坝河沿公路而下，路边的篱笆、农田、林宅、牛群、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，还可见分水岭、石门、四千年古银杏，各种免费小景观，古朴静谧，恍若隔世。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，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，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。

0: 科普讲解，妙趣横生，知识问答，脑力震荡，趣味挑战，无处不在，知识达人就是你。原来竟然是这样的。中国科学家找到焦球存在的最强证据，中国北京溥仪三 BN3 实验的物理科学家发现了焦球存在的新证据。焦球是一种完全由胶子组成的复合粒子，由量子理论预言却一直没能被实验室证实。相关结果最近以预印本形式发表在国际科学期刊上。我们周围的所有之一，焦球是量子色动力学 QCD 的直接预言。 QCD 是描述强合力的理论，如果标准模型正确，焦球就应该存在，而且不止一种。焦球与物理质量的来源密切相关，夸克、电子等基本粒子在无希格斯场的宇宙中本没有质量，是希格斯场赋予了它们质量，但质子、中子的大部分质量并不来自夸克，而来自它们粘合在一起的胶。胶子正是这种胶的来源。胶子本身没有质量，可质子内部把所有成分束缚在一起的能量极其巨大，依据 E=MC², 其中很大一部分以质量的形式呈现。胶子还有一个特殊之处，它们彼此之间还会有粘附，而不只是粘住夸克，因此理论上可以只用胶子构成粒子，不需要任何夸克，这就是胶球。由此，厉害的中国 BN3 实验室发现 X237 粒子约 90% 由胶子构成，为胶球存在提供迄今最强证据。
1: 叮，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
0: 新知充电站，快速补充能量。下一站，我们再见。

0: 见路等你来，一日游可走进地花古镇，感受陕南古镇人文风韵，打卡以奇秀著称的天竺山，探访天柱摩霄、刀背梁悬空栈道、玄天洞，走进秦岭江山，观赏5.5亿年海石崖这处凝固的古海洋地质奇观，沿途欣赏初秋层林红叶，还可前往仓颉小镇溯源汉字文脉，畅游音乐小镇桃花谷，体验丹江漂流的山水乐趣。两日游还可以深度游览金丝峡峡谷秘境，逛漫川古镇、云盖寺古镇，探访西北独有的大型徽派私家园林漫川人家，登临牛背梁、塔云山，探秘柞水溶洞，穿行天蓬山寨，漫步金台山、月亮谷，尽览秦岭山水百态，品地花牛肉火锅、漫川八大件等地。
1: 有人说，让经典传承的方法，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。边关一轮冷月，脚下一方家国，将在外有百战不畏身死的忠诚，也有众家共聚夫何处的柔情。经典传唱人曹轩宾就用这首《遥念词》，带我们走进了民族英雄的灵魂深处，开启了一场文化寻根之旅。征途漫路似银河，疆场之上忠魂舞。
2: 有缘之处岁月忙，
3: 有缘之处岁月忙，
2: 却引行来生。

0: 家国两团圆，经典永流传。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。
2: 国漫时间到，
3: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。星星，你追的番要更新啦！动画《仙逆》第二部剧场版《世仙之战》正式官宣，将于9月25日开启超前观影。消息一经放出，平台站内预约人数一路飙升，现已突破236万，强势登顶腾讯动漫期待榜与热搜榜双榜第一。无数粉丝翘首以盼这场亡灵问鼎伐仙、突破杨时境界的史诗大战。

可以抢先一睹为快了。此次剧场版中，制作组为温顶七王林打造了黑衣和白衣两套全新建模，五官细节全方位优化，褪去少年青涩，尽显隐忍深沉气质。不同于年番需要兼顾工期，剧场版集中资源打磨打斗镜头与空间破碎的宏大场景，雷仙界空间撕裂、法则洪流等大场面视觉冲击力拉满。剧场版电影将于10月1号正式上线，各位道友电影院见吧。动画《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》已于9月17日正式上线，优酷动画全网独播。作为少见的大女主无限流题材，这部动画一经公布便引发不少讨论。很多熟悉国漫的观众都清楚，无限流题材近几年热度居高不下，《诸葛小新之无限学院》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，定位少儿向，把无限流闯关和脑力解谜结合，主打少年少女的冒险故事。这在同题材里算是一次大胆尝试了。故事的主角是天才少女诸葛小新，在神秘的无限学院之中，一场特殊的入学测试骤然开启。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，动画《仙女》的第二部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少年负壮气，奋烈自有时，蓄力生长，未来可期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19:00。

0: 假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。
1: 摇下车窗，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风一起。
2: 我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。
0: 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不赶时间的我们，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。

0: 怀向往，遇见风景，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。
1: 我们都是追梦人，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。
0: 欢度国庆，乐享假期。 FM105.5 陕西青少广播。

0: 你被骗了，这瓶破药怎么能值20000块钱呢？
1: 他说这个药好，能治疗我的高血压，这疗效都在这儿写着呢，你看看。
0: 你多看点新闻就不至于被骗，你知道成本才多少钱呢？爸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他们就是冲着你们老年人下手，年纪大了就多长点心吧。
1: 但是他们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问问，问我药吃的怎么样了，吃完了吗？一聊就是1个小时，上次陪我回家取钱，还来咱们家帮我把楼下的水搬上来了。哎，你呢？
2: 陪伴父母，靠说的，也靠做的。
3: 诗词是古老的咏叹，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壮阔波澜，生生不息，歌以咏志，经典永流传。
4: 有人说，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在大自然的景物里，月亮是最具浪漫色彩的。一钩新月让人浮现初生的萌芽，一轮满月让人放眼和美的生活，而月光的皎洁又让人一念光明磊落。才子对月，诗传千古，苏东坡拿青天当朋友，把酒相问。而今天的梨园于老板，经典传唱人王佩瑜，更是将明月几时有的感怀演绎出了但愿人长久的寄望。

家国两团圆，经典永流传。1055青春有我，青春不散场，1055在身旁。

0: 携手公益力量，传递城市温暖。
1: 尊重交通规则，礼让行人优先。十一不想赶路奔波，这条铜川康养亲子线路轻松惬意，刚刚好。打卡药王山，触摸石刻古迹，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，走进孙思邈纪念馆，和孩子一起聆听药王孙思邈的纪事故事，再到药州窑博物馆品读千年药瓷文脉，近距离领略古陶瓷的独特魅力。没有高强度登山，适合全家老小出行，一边游玩一边长知识。金秋十一，带上家人来铜川康养休闲，共度美好假期。城市畅游团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。
2: 欢度长假，共赴华夏之约。这个十一，来西安人自己的文旅新地标华夏城，一秒穿越仙侠奇梦的江湖，一秒沉浸寻梦唐韵的盛世，更在寻梦风华中感受民国风情，与爱人浪漫打卡，约闺蜜拍照出片，陪孩子欢乐度假，和好友结伴撒欢。感谢西安华夏城支持播出。
3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，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4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
5: 成为一个没名头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6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7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8: FM105.5
7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9: Welcome to CN Metro。
0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，1055国庆特辑。
10: 大家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古城最中心的味道，城中牧古。在今天西安城的最中心位置，有两座著名的明代建筑，它们是西安古城重要的标志性中心，它们就是钟楼、鼓楼。
11: 钟鼓楼的声音永远在召唤，
10: 钟为文，鼓为武，钟楼、鼓楼相距约100余米，朝相辉映，故有姊妹楼、文武楼之称。唐代诗人李贤用诗云：朝

0: 不卜不卦，明月孤云常挂琴。这就是对两座楼最精致的写照。在古代，钟楼和鼓楼具有报时的作用，古时击钟报晨，击鼓报暮，因此有晨钟暮鼓之称。
1: 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
0: 随着西安城市的发展，这里依旧是西安最为繁华和忙碌的地区，点亮城市工程，也让钟鼓楼及其周围的美景夜色成了来西安的必到网红打卡景点。
2: 恭迎八方宾客莅临长安。
3: 长安，长安。
0: 同样，这里也是西安美食名扬天下的地方，一边欣赏美景，一边别忘了快去鼓楼旁边的小吃街品尝西安最地道的美食吧。

0: 小星，脱口秀是什么？我大概了解了，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？
1: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，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，有没有登上过舞台，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。
0: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？
1: 可以啊，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，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，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。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，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，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，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，看好不好笑。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。
0: 照你这么说，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。
1: 对呀，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，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，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，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。
0: 是啊，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，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。
2: 艺术之美藏身边，一曲大联播，趣味科普，下期见。

0: 用心做奉献，公益传真爱。
1: 井然有序，斑马线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。耐心排队，让等待美食的过程也变得美丽。文明让出行不只是出行，你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也是魅力西安的一部分。
2: 放弃了父母铺好的路、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3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
4: 成为一个没名头，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5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很健康。
6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7: FM105.5
6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8: Welcome to CN Metro，
0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，1055国庆特辑。
9: 秦岭的主体在陕西，随着多条穿越秦岭的高速公路的通车，那里的老公路就被搁置了，反倒成了自驾人的景观大道，带你去这些秦岭老国道自驾。层林尽染的饕餮视觉盛宴，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停车坐爱枫林晚的意境和韵味。210国道秦岭段北起长安丰峪口，子午走向金陵陕石泉，直抵汉江北岸，横切秦岭主峰，跨秦岭，走越河梁，翻平河梁，连续穿越三座大山，险隘无数，风光无数。国道破秦岭而入，顺山势而修，半溪而行，蜿蜒曲折，立于垭口，极目远眺，秦岭风光一览无遗。汽车在山间公路蜿蜒，宽阔的盘山路总是让人心情愉悦。沿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，走进雄伟高大的秦岭深处，坐落在山间的小镇，掩映在一片五彩斑斓中的农舍，尤其在清晨的薄雾中，如梦如幻，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叹。高江路这条建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道路，绵延在秦岭深处，双车道、柏油路，车道束水山，遮天蔽日，沿途田园风光宁静美好，具有悠闲的老人和晒太阳的黄狗，还可见分水岭、石门、四千年古银杏，各种免费小景观，古朴静谧，恍若隔世。走在这最美乡村路上，不但视角上得到了享受，也净化了我们的心灵。

0: 戏开场，少儿演出指南。
1: 艺俗大剧院11月7号将给小朋友们带来《三国演义》亲子系列舞台剧之《赤壁之战》。本剧目围绕新课标语文教科书收纳课文、赤壁之战、草船借箭、念奴娇、赤壁怀古等经典推荐阅读学习内容展开，原汁原味还原了三国鼎立奠基之战赤壁之战的起因、经过和结果。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，享早鸟55折特惠。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《物理秀》中文版10月31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上演，一场把经典物理实验融入舞台的快乐互动科学秀，全场24个节目，让孩子感受风靡北美的科学启蒙，真正认识并爱上物理的世界。购票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，享早鸟6折特惠。艺术的小

0: 1055青春有我，好听有方向。
1: Sentito, è un amorevole divino.

0: 父母铺好的路，搭好的桥，我现在是自主创业。
1: 虽然没进国家队，但我也是我们球队的主力。成为一个没名头，但能让吃过的人都说好的厨子，就是我的梦想。
2: 二宝出生了，爱笑，很健康。
3: 感谢你，我的祖国，感谢你的繁荣昌盛，成就了我们的无限可能。
4: FM105.5
3: 陕西青少广播，和你一起致敬祖国。
5: Welcome to CN Metro，
6: 跟随经典寻味西安1055国庆特辑。
7: 大家好，现在跟着我一起寻味的是西安顺城街巷里的风景和生活。

站在雄伟的西安城墙，总会感觉吹来的风都是历史的味道。一侧是巍巍古城墙，一侧是秀丽端庄的明清古建，而城墙与古建之间顺墙而成的街巷，那就是西安的文脉顺城巷。顺城巷全长13.74公里，是城墙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西安城的骨架。顺城巷虽然没有新建大道的宽阔华丽，却因它的存在，使得原本因墙而隔断的围城内外连接在一起，墙垛与飞檐不绝。

0: 由顺城巷串联起的城市每个景点都能独立成篇，似乎每块砖瓦都讲述了一段历史的故事。今日的顺城巷依旧有熙熙攘攘的早市菜场，让生活气息在城墙脚下继续延续。同时，青石小径的顺城巷也集中了风格迥异的青旅、地道小吃、酒吧、咖啡店，更有一些秦腔或相声曲艺社，院门扮演，静待听客到访。
1: 换节变节奏。
0: 看够了大风景的你，在城市高楼的间隙里，沿着城墙根走入顺城巷，深入到城市的小脉络当中，或许更能了解西安。

0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1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0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1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0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1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0: 山河千载，风骨永存。听到文天祥这首《过零丁洋》，字字铿锵，句句赤诚，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。
2: 辛苦遭逢起义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1: 回想自己因科举入仕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如今战乱四起，转眼已度过四年抗元岁月，国家危在旦夕，支离破碎，如同风中飘散的柳絮，个人身世坎坷动荡，也像雨里的浮萍，漂泊无根。追忆昔日在惶恐滩边兵败撤退，诚惶诚恐，今天身陷零丁洋上，孤独一人，无依无靠，人生自古以来有谁能够长生不死，我要留一片爱国的赤诚之心，永载史册。文天祥身处国破家亡之时，宁死不屈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这颗丹心就是爱国之心，希望我们少年心怀家国，正直向上，一起进步吧。

0: 在一件小事里计算一下，
1: 只要把空调调高一度，那全国每年节电差不多33亿度。
0: 在一件小事里再算计一下，
1: 适当降低室内外温差，也减少了患感冒的几率。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有度。
2: 妈妈，快来吃西瓜。
0: 在一件小事里计划我们的大未来，低碳生活更有质量。
3: 1055青春有我，1055青春有我，好听有方向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纵有疾风起，人生不言弃，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22:00

0: 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。
1: 摇下车窗，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风一起。
2: 我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。
0: 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不赶时间的我们，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阴。

0: 心怀向往，遇见风景，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。
1: 我们都是这一轮人，在今天有人向未来报道。
0: 欢度国庆，乐享假期。 FM 105.5 陕西青少广播，聆听美好，奔赴热爱。

诗词是古老的咏叹，音乐纵览山河岁月里，壮阔波澜，生生不息。歌以咏志，经典永流传。

有人说，让经典传承的方法就是让它活进现代人的生命里。旦辞爷娘去，暮宿黄河边。不闻爷娘唤女声，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。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故事，就出自北朝的一首民歌《木兰诗》。这个传颂了千年的巾帼英雄，被写进话本，搬上戏台荧幕，也被谱成了歌。经典传唱人尚雯婕就创作了这样的同名一曲，带我们走进了

0: 家国两团圆，经典永流传。
1: 一零五五，青春有我，青春不散场。一零五五，在身旁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不负韶华，奋力前行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23:00。

青春不散场，一零五五在身旁。

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。把喜欢的事做到极致，平凡日子也能闪闪发光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6点整。

0: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，少年自有少年狂，谁说年少不轻扬，敢闯敢为不负时光。1055青春有我，北京时间8点整，
1: 聚焦山水风物，捕捉文旅热点。1055文旅快讯，我省规格最高的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，9月15日至10月14日相约商洛，开幕大戏花鼓戏主角精彩上演，30台文华剧目，68件群星奖作品轮番展演，大批书画摄影佳作免费对外开放。艺聚秦岭，戏耀商洛，邀您共赴盛会。

0: 期的节奏就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到刚刚好的惬意和好听。
1: 摇下车窗，一个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和风一起。
2: 我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有多美。
0: 熟悉的城市，熟悉的街道，不赶时间的我们，正重返那段久违了的熟悉的光。

0: 华向往，遇见风景，在锦绣山河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欢喜。
1: 我们都是追梦人，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道。
0: 欢度国庆，乐享假期。 FM105.5 陕西青少广播，聆听美好，奔赴热

0: 诗词不只是背诵，
1: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。
0: 历史不只是年代，
1: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。
0: 传统不只是规矩，
1: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。寓教于乐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，一起进步吧。
2: 山河千载，风骨永存。听到文天祥这首《过零丁洋》，字字铿锵，句句赤诚，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气节震撼人心。
3: 辛苦遭逢起义经，干戈寥落四周星，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